0: Suara Indah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 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听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又来个电话了，你好。
1: 喂，
0: 我有点猜的。哇，我心里就这么想的，肯定这人这种怪的了。
1: 很快接我的电话
0: 啊，我知道是你。
1: 我以为是那个飞刀先生的。
0: 哦，
1: 毕竟你
0: 知道是你。
1: 是啊，那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我要点的歌曲《盲目的爱情》。
0: 盲目的爱情
1: 是黄心妍唱的。
0: 真的盲目的爱情，没错。
1: 你的心没有呀？
0: 啊，你的心泪婷婷
1: 啊，
0: 泪婷婷，
1: 泪婷婷唱的。
0: 嗯，
1: 换你的心唱的吧。
0: 啊，泪婷婷
1: 呀、
0: 啊，好的。
1: 首先，这首歌要点给王老师。
0: 嗯，谢谢。
1: 一起来欣赏，还有那个。平凡先生，还有姚元顺先生。姚元顺很久没有听到是吗？
0: 姚元
1: 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0: 啊，对，他短信。
1: 哦，好久了，
0: 短信基本上都是短信。对。
1: 再来是那个苏有某先生，还有那个。顾英姐，还有那个樊夫先生、何许仁先生、王木才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还有那个费克先生，啊，巴西国家的班达先生和西班牙的阿云先生，还有我的两位亲人是那个。温秀英，是你，也是那个琳达
0: 温，
1: 然后再来是那个林锦平，大姐，陈秀平女士，最后一位是哪个不多情的奥马管，以及每三的听众一起来欣赏。
0: 好的，
1: 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1: 开心。好了，谢谢您，蓝老师，再见。
0: 好，谢谢，谢谢文清文先生，再见。再来一位，你好，阿蜜。
2: 谢谢，老师们，这是南方呀，黄青岩。
0: 哎，黄青岩的歌。
2: 南方太好。
0: 是哈哈，谢谢呀。
2: 他妈的，能搞的呀。
0: 呀，一度很哦，阿的钢管，呀，哦，钢管，呀，好。
2: 谁哈别人？
0: 呀，谁哈别人？什么？
2: 我别人哈，我叫 Victor Juliano Jensen from Epic Andrelo。Chandra Paso, Payakov, Boa, Ching Ching, Chen Kui, Goria, semua ada tiang lah.
0: Hata, sisi. Sisi, Ami, sisi, zaijian. Kei ba, ni zui mei li, ni zui qin a.安，
3: 对，谢谢。
0: 安安，
3: 兰芳好吗？
0: 很好。
3: 那现在我要点的歌是《深深的爱》
0: 啊，《深深的爱》
3: 要男歌星呀。首先送给南方佳娜、佳佳，然后给琳达婆婆妹妹、青枝哥哥、丽丽、青青、陈福英、姚远顺、Victor、张大 passport、何喜仁、反复、银秋，及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好，谢谢，再见，阿南女士。啊，那就李茂山的《深深的爱》。一步离，啊。你好，
4: 安排不安排？
0: 啊，排在哈。Linda Wen， 排。
4: 嗯。
0: 你好，哇，刷单呀呀。
4: 排。saya minta lagu dari Teng Licin, tapi judulnya Bulan Pang yang pilihin ya.
0: Oh, hata.
4: Buat Ko Victor, buat Susu Wen Ching Wen Cie Cie, terus buat Ko Andri Lau, Kukong Etik, terus buat Opa Yusman, terus buat Liao Yen Sen ya, nggak salah.
0: Liao Yen Sen,
4: ya. Dia dia dari Jakarta bukan sih?
0: Bandung.
4: Asli Bandung. Oh, bukan berarti. Enggak, soalnya saya juga asa-asa. Ada orang Liao Yensen asal.
0: Dia ada tiga saudara ya. Liao Yensen, Liao Yensin, Liao Yen apa dah lupa lagi.
4: Oh. Iya.
0: Liao Yen.
4: Buat terus iya buat susu udah susu cuman udah buat oma buat Len ibu Leni Ketapang buat Pi terus buat semua aja pendengar suara indah sekali lagi Cece susu wencing wen
0: ada Cece
4: ya
0: ah oke nih tiap isu tentang licin lagi oh Linda itu你好，再来一位。你好，
5: 中午好。
0: 哎呦，林志光，身体好吧？
5: 对。中午好。
0: 中午好啊，那声音很冷吗？是。没事。
5: 南方老师。
0: 嗯。
5: 我要争一时口气。
0: 嗯。
5: 岂不是哪里是天空？还不下雨。
0: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对。
5: 有没有？
0: 有。
5: Yeah， 之前就给南方老师，谢先生，然后就给佳佳和李安南女士，也送给明明青青安云，一部书是送给爷爷不是是政府应。也了不起，别不啦，也你个大帮，还有送给政府一国名人，郑德江、黄富海、清皇公公、阿鼻公公，也送给一部啦那个大帮，最后我送给同姓的林大良。也就是马维德，也是个天赋的同事们的朋友们。
0: 好的，
5: 谢谢尔方。祝你身长生不老，年年有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谢谢你。
0: 好的，谢谢，谢
5: 谢，
0: 谢 谢， 谢， 谢啊。这位是林志广。怎么搞的？不对。

刷拉影的美声电台清歌妙趣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凡夫秀才点播的歌，把悲伤留给自己，要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敏芳。再来是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仁、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谢茂雄、侯雪薇、李来明、小潘。特别送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曹冠、陈辉夫妇一起来欣赏啊！谢谢，谢谢凡夫先生。接下来是林桂兰女士点播的歌，是落叶，要送给陈福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玲、詹德拉巴斯科，还有兰芳。谢谢，谢谢林桂兰女士，还有林桂兰，祝大家健康喜乐。接下来是詹德拉巴斯科，哦，看来詹德拉巴斯科又好了一些了啊，加油啊。好，詹德拉巴斯科点播的歌是一剪梅呀，要送给兰芳，送给 Victor、 Alex、 Suyono、 戴永文、 Benny Chakra、 钟菊香、陈富英、饶延顺、平凡先生、温庆文、 Lily、 青青，还有阿韵、阿韵、韵球。

号，还有 Dr. Herman， 郭明，Google Epic， 玛利亚妹 ，Harry TKI， Oh My God， Deborah， Linda Wen， 蓝英，还有林志光，陈胜强，林桂兰 ，Gloria， Inna， 阿蜜，林，还有林清平。啊，祝大家一切顺心如意哦！还有一位是安安女士，谢谢谢谢赞德拉巴斯哥啊！林清平女士点播的歌《岁月带走了青春年华》，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良，还有戴永文。何许人先生点播的歌是《从头爱起》，送给兰芳老师。还有陈富英、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还有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饶延顺、陈胜强、罗康、Victor、侯雪薇，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是，还有 Harry Tagai 点播的歌是《如果你是我的初恋》，对吧？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要送给兰芳，还有依依、永定、赞德拉巴斯哥，美声所有的听众朋友，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啊，利德嘎伊，最后一位吧，主席口，这是罗刚先生点播的，送给陈富英、郭明良、凡夫先生、Oh My God、玛利亚妹、郭菲特。把孙佳亚、德波拉、特里亚尼等kawan-kawan dari Cirebon老康，谢谢，谢谢老康，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几首歌。

0: warna yang bisa bikin mood kamu auto bahagia. Pesan sekarang di Fafa Bapau Hypersquare 0813-2007-9288 atau Karapitan 0831986-28028. Follow juga Instagramnya di @fafa.bapau. Fafa Bapau, sekali coba langsung jatuh cinta.
1: 饿了却不知道吃什么，想来点热乎乎、软糯香甜、馅料满满的美食吗？ 绝对不能错过发发包，我们有20种口味任你选择。这里特别为你推荐畅销的猪肉包、鸡肉包、牛肉包，还有甜度恰到好处的黑豆沙、红豆沙包。招牌点心有迷你包，人人喜爱的猪肉烧麦。 无论是早餐、咖啡还是深夜小吃，发发包子都是完美之选。我们还有特别菜单哦，Wisman大理石软蛋糕，一款简单的蛋糕却能瞬间带给你愉悦的心情。订购电话：发发包包 Hypersquare 0813-2007-9288 或 Karapitan 0831-9862-8028。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 @fafa.bapau， 发发宝宝，尝一尝，你就会爱上它。
2: Suara Indah 92,1 FM。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榕树下》这首歌曲，也是刘君华先生点播的，要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凡夫先生、费达尔先生、陈富英女士，还有阿韵啊，希望大家喜欢啊，谢谢，谢谢刘君华先生。

刷拉伊达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伊布尤尼达点播的歌，好大一棵树，要送给 Alex、 Victor、 Gobun Jun、 阿纪、 阿欣、 Suyono、 陈胜强、 饶元顺、 傅英杰、 Maya、 还有挂号。嗯，沙拉姆塞哈茨玛尼亚啊，谢谢呀、啊，谢谢伊布尤尼达。李易安点播的歌是《陪酒》，送给安雄、大夏、Allen、南方。什么歌？谁唱什么呀？谢谢，谢谢李易安。安雄点播的是《搀扶》，送给葛文俊、葛阿纪、葛阿笨、贾镇、季桂娘，还有李易安、杜迪、吉安久，还有南方。什么歌？谁唱什么呀？谢谢安雄。有这一位是陈秀平女士点播的是人生苦短莫谈亏欠啊，送给兰芳还有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收听快乐。瓜欣吉巴达点播的是太迟了，他点播的一首歌太迟了。给你们的 Valley, Valan, Fanny, Make, Shuhua, Deborah, Maya, Maria May, Unita, Yeni, Yeyen, Veronica, Chen Fu Ying, Lin Cheng, Wen Xiu Ying, Victor, Suyono, Rao Yen Sun, Lin Zhe Guang, Wen Qing Wen, Chen Sheng Qiang, Yin Qiu, Go Bun Jun, Chandra Pasco.阿兰、阿浩、一怪、古广、Epic， 但什么不能啊？谢谢，瓜欣吉巴达。哎呦，下面是一怪，明达拉古，我怎么哭了？送给阿欣吉巴达，祝个什么不能啊 ？Radio Suara Indah， 谢谢，一怪，一怪哈多哟呀。最后一位吧，是郭明良女士点播的你我你他我和你，送给陈富英、林锦平、戴永文、饶延顺、罗康、林志光、巴菲特、苏耀诺、巴 Alex、葛文俊、玛利亚妹、德波拉、尤里、杨蒂、玛雅，谢谢啊，谢谢郭明良女士。

0: Suara Ida, ha, 美声电台青稞妙趣节目，接个电话。Hello，
1: 喂，
0: 啊，你一部每个，
1: 每个，
0: 没错，
1: 我要点一首《爱在时光里飞翔》。
0: 啊，
1: 有没有？新歌，

好，再来一位啊，是谁？温玉兰女士点唱一首歌《但愿人长久》，要送给蓝芳老师，谢谢。送给陈步英、饶延顺、Victor， 还有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这是温玉兰点播的歌啊，谢谢，谢谢温玉兰女士。啊，接下来还有一位 Michael 点播的歌《春风》，本奶奶，谢谢，谢谢 Michael， 谢谢您。

0: 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1: 你好，
2: 阿朱。
1: 阿朱，为什么会搞错啊？声音呢，就是郭文俊的声音，他的名字是郭 Victor， 为什么会搞错？
2: 老了，老了。
1: 不是老了，换一换。都是好朋友，两位都是好朋友。
2: 反正他们老是在一起的嘛。
1: 是，所以有点搞错。
2: 搞错你怎么会突然冒出搞错？
1: 搞错就讲广古话是吗？
2: 如果客家话没有哈，没有可以代替的哈。
1: 嗯，贡茶哎。
2: 哦，贡茶哎。
1: 也有客家。
2: 哦，贡茶哎。
1: 讲错了，
2: 有没有搞错？这个
1: 搞错，
2: 没有别的语言可以替代的，这个有没有搞错？
1: 搞错就是在香港的人呀。
2: 对，
1: 啊，香港人搞错，
2: 公差哎，
1: 公差哎，再讲过一次，
2: 哦，
1: 香港，讲客家话，
2: 想说了都不，不觉得自己有错，你知道吗？都这个
1: 每个人都有他错。
2: 这个脑袋瓜不知道想什么，
1: 哦，变成高文俊，为什么变成高飞刀？我想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再讲一次。
2: 没关系，
1: 哎，老张，我要问你，刚才有一位呀，点的永树下，他的是哪一位呢？
2: 啊，刚才是那个太仙，还有一个刘金华也送给你的。
1: 哎，对，是谁呀？
2: 叫做刘金华。
1: 刘金华，
2: 他老是听你在那里安道拱，
1: 安道拱，要有安道拱啊，
2: 所以记住你了。
1: 刘金华，哪一位呀？
2: 我写，等下我写，反正大家都认识你啦，这个呀，谁有谁不认识你？哎呦，安道拱，
1: 安道拱，
2: 没有人不认识你，
1: 安道拱的要注意。好空啊！我现在不要空啊！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人家讲，安道空
2: 不会，
1: 现在要点歌，我要点歌。
2: 点歌点歌，
1: 点什么歌？很少人点的。中山春。
2: 啊，中山春，对。
1: 老歌。
2: 对。
1: 我比较喜欢老歌呀。
2: 是。
1: 老歌更好听。新歌听来听去也好听，只要有歌的一定好听。点给谁呢？首先嘛，给兰芳，呀，给兰芳。再来就反复秀才，何喜人秀才，平凡秀才。三位对打进了吗？
2: 进了，进了，进了，
1: 进了呀！我们很迟才打进。
2: 在吃猪脚。
1: 在家里有一个。
2: 宝贝，
1: 宝贝，身体不好，要
2: 好了没有啊？好了没有？好了没有？
1: 现在再换一身。
2: 哎，
1: 他的药呀，太吃的太多
2: 啊，
1: 吃的太多，
2: 吃的太好了，
1: 很多
2: 哦，
1: 一个手巴掌都有五六个啊，说他的胃不好，现在就换过胃医生。
2: 哦，
1: 来给我介绍呀，这个那个胃医生不好。最好的也朋友认识的，告诉我的孩子在哪里发家家了。有个 Dr. 阿德，他们先用那个 computer 看他的内脏好不好。
2: 阿德好像是那种 specialist，
1: 胃病的。
2: 哦，他是胃的哈。
1: 胃。
2: 哦。
1: 他有 computer
2: 呀，马上看出什么毛病没有？
1: 他说你年纪很大了，那个胃的还很好。没有什么毛病，吃药吃的太多了。
2: 哦，
1: 不吃药又不行，吃了药又是胃病。哎呀，
2: 真是很麻烦啊！
1: 哎、我照顾的护士也难照顾啊，脾气不好，要喊做 Colisem 慢慢的。
2: 哎，别乱来，是不是可以呢？
1: 我
2: 是你，不是他。
1: 我这个护士。
2: 哦，是你。
1: 这位护士要喊做高丽
2: 珍，
1: 慢慢的照顾他，要放低那个脾气呀，不要跟他一起生气。
2: 哦，他会生气呀，胃不舒服嘛。
1: 病人就是这样，
2: 原谅他一点。
1: 要原谅，呀，过去他健康，我不放过他。我不放过他，现在他病了啦。 没相关了，
2: 没相关，
1: 我让一步，只要他身体健康，就算了。
2: 哦，不吃、吃还是可以吃，
1: 吃还可以，不要吃太多。
2: 哎呀，
1: 一点点
2: 就了，
1: 只要一大碗一碗的就不行。
2: 对对对对对，
1: 煮米刷，我过去是三、现在一条煮米刷。
2: 米刷
1: 不吃太多，吃太多。照顾
2: 病人，不煮小米啊，不是对胃好吗？小米，
1: 小米。啊，没有给他吃。啊，讲来讲去，还是听美声点唱更好听。
2: 多讲一点就不会有事。

0: 中吉祥，你打进了，谢谢你，祥妹。
1: 嗯，
0: 你听到啊？
1: 对啊，只有中吉祥哈。
0: 嗯，中吉祥，啊，你点的时候我喜欢听你点，点给谁呢？还有郭明娘，你也是抹上抹黑啊？
1: 点了。
0: 郭明娘。
1: 有了，点了。
0: 点了就是在手机讲的，不是他自己。
1: 哦，对
0: 啊，
1: 他从他。
0: 林景平也一样啊，我在家里，他有听啊。
1: 嗯嗯。
0: 陈志芳，青青，好了吗？青青，
1: 对，
0: 阿云，也没很少打进来。温清文，啊，他们第一名呀、啊。温清文，
1: 温清文打了，对，第一名。
0: 啊、要给奖品啊，大大的奖品。温秀英，温一兰，刚才打进了，谢谢。林桂兰，正在做嘛的呀？
1: 在床上听你、
0: 啊、享受享受
1: 听你说话
0: 德波拉呀，还有蓝英杨姐妹，还有那个陈秀平在北卡伊 Oh my god 那个不多情好听啊，
1: 嗯
0: 啊，你等下讲那个不多情 Oh my god、
1: 啊、
0: 给大家
1: 点了一首叫做什么负心的人、嗯、
0: 哦、啊、不要那个不多情、嗯、那个一直笑他不要笑他很好听的歌，
1: 好听，
0: 好听，
1: 真的好听。
0: 嗯，安安、丽丽和阿咪、玛利亚梅、戴永文，还有林正、Unita、杨富生、叶燕西山洛，再来就是高飞多，还有姚延顺、邱国光、郭文忠，谢谢你刚才打进了呀。Sandra Pasco、陈振强。罗康有阿君和苏有诺和阿莱和阿欣吉巴达林志光故宫 EPIC 印球黄一法先生夫人还有那个潘左人、
1: 嗯、
0: 又名小潘、
1: 嗯、
0: 就是这些啦
1: 啊
0: 多巧 啊,
1: 啊因为你还有一个名字那个反复说所以大家认识你
0: 啊这样什么
1: 开心狗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1: 听到你那个就很开心、啊，
0: 很开心。不敢当，反复秀才。你安个娘子安好汤哦？多吃多吃
1: 多吃多吃
0: 多吃。
1: 嗯嗯。
0: 好，到这里谢谢。
1: 好的，嗯嗯，好好照顾宝贝哦。
0: 好，我们跑到哪里去了？我的歌，哎呀，我的歌跑到哪里？